0: 家听我心不耐心的我们要我的不服你是你的地上下地上我的
1: por Capital FM, Vidal Florentín, en Sendero Musical Nativo.